0: 好吧。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从荒唐中忙

0: 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6: 哎，来来来，这

0: 蛆虫香囊，南北各地风俗各异，心意却始终相通。在杭州西溪蒋村龙舟盛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本地端午最盛大的重头戏。哪怕是遇上连绵梅雨啊，也丝毫浇不灭村民们竞渡的热情。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龙舟队员们的现场采访声音。
1: 蒋村龙舟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作为蒋村小伙子，首先齐心协力，划桨要齐，水势要好。今天氛围大家都很开心，划得都非常好。每年端午节前后都会下雨，老底子就是代表风调雨顺的那个寓意。希望我们把龙舟精神和龙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 今天现场很多人，每年的端午近期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龙舟，人就开始越来越多，非常热闹。今天表现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0: 听完队员们的讲述啊，就能感受到蒋村龙舟独有的底蕴。和常见的竞速龙舟不同，蒋村满天庄

0: FM 九九六，
1: 好中国，
0: 好中国，
1: 潮生
0: 潮生活。
2: Welcome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

草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举行。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世界杯再爆冷门，刚果金1-1逼平葡萄牙。本次资讯由舒克编辑，常委播报，感谢收听。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端午连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996与您共享国风古韵话端午。
1: 大家好，我是东方。又到一年端午佳节，杭州市西湖区文兴街道骆家庄也迎来一年一度的骆家庄龙船节。

全能的作品，让忠诚的服从印刻在你变形后的程序中独一的重新。我的宿命就是你的宿命，越是装备越是树敌单纯的本性。那么让我教你怎么冷怎么热怎么交合。小说该有恨的欲望冷漠蔓延滋长，在神经网络只看散播同样的磁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5: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6: 上午的11点来刷新一下这个点位的实时资讯。中央网信办啊，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系统。

西去，这是诗浪潮乐队的由来。正如乐队最初的想法一样，做一些简单的音乐来表达简单的东西，让更多的人听起来觉得吐槽有意思，达到既讨厌又喜欢的境界，让听众可以偷偷地躲在被窝里听，享受个人空间。而在他们的音乐里充斥着复古

白天有各自奋斗的事业，闲暇之余将所热爱的音乐集结，组成小男孩乐团。滚石唱片的董事长说，每个人都能在小男孩乐团的音乐里找到抚慰自己的歌，无论是悲伤、高兴、低潮，或是需要鼓励的时刻，这些歌就像是陪在我们身边最好的朋友，唱出我们的高低起伏，潮起潮落，带来

范达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

云南茶叶粽都是地方上独有的端午味道。从甜咸之争到地域风味，粽子不仅仅是舌尖美味，更是家国情怀与乡愁记忆。五黄宴、五十担、爱乡小吃，一桌端午宴盛满安康与团圆。歌声里是端午情，习俗中是文化根，木兰汤配香囊，赛龙舟食香粽，每一项民俗都在诉说着传承，每一位美食都在温暖日常。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民生996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岁岁平安。

国风新韵，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0: 生活新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结冰水、冷冻矿泉水、便利店的热销货，半冰块的状态可以使矿泉水一直保持着冰冰凉凉的口感。独立是结冰水乐队的态度，基于个人审美、个人表达，不受公司、不受流程，甚至不受观众的限制，完完全全是一种作者自由的表达。在这个后现代时代，作为观众的我们从来都不缺迎合市场的表达，个人化的遵从内心的表达是结冰水赠予听者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次的是，原则是放一半的米，然后再放馅料，然后再加米，通过这种形式，然后就是我们这样合上去，粽叶。其实在家庭来包粽子煮的话，我们就要冷水，用冷水直接下锅去煮，然后可能就需要花了3-4个小时时间，这个粽子才熟得了。
1: 除了软糯的粽子，老底子的五黄更是透露着一种特有的讲究。《清嘉录》里描绘的江南端午，富庶且精致。在老杭州人的眼里，端午节吃五黄那是头等大事。现如今呢，老杭州餐桌上的五黄多指黄鱼、黄瓜、黄鳝、鸭蛋黄和雄黄酒，寓意着驱邪增运、去除五毒。门前的艾草，手中的香囊，连接着我们和先祖的对话，这种仪式感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少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田又丧，一直根植于西安的年轻乐队，做着日系独立摇滚。在主唱李一萌的幻想里，有玻璃可乐瓶、汽水瓶，跳着霹雳舞的妈妈，烫着波浪卷，被晚风吹起来的窗帘，还有一台冰箱。

0: 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5: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着你。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成立于2018年的 SOFA 灵魂沙发，源自台北的街头文化。灵魂沙发这个名字起得与乐队的音乐风格十分贴切，又 soul 又 chill， 以90年代的英伦摇滚为灵魂，融入了草根和迷幻摇滚的元素。这是一支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好的乐队。天气晴朗。

0: 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3: 下午的1点钟来刷新一下这个点位的实时资讯。今年端午啊，探亲流、旅游流和毕业出行流是多重叠加。那么得益于2026年的高考结束和端午假期完美衔接，考生的减压游、毕业旅行的需求更是集中的释放。这个端午啊，中长途旅游出行十分的火爆。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啊，加快推进啊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电脑，加快普及智能扫拖机器人、智能厨房设备的举措。北京时间的6月19号，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的第二轮角逐当中啊，墨西哥1-0战胜韩国，那么他们也成为第一支32强球队，并锁定小组第一。19号黄金走低，那么截止发稿呢，伦敦金现报每盎司4184.89美元。以上资讯由舒克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端午临中夏，始清日复长，又是一年

0: 编织端午彩绳，贴端午符，牧草药浴，各式古老民俗散落在浙江大街小巷，让仲夏端午既有古韵风雅，又有烟火温情。
1: 是端阳，门窗爱香满堂，吃粽子，酒白糖，能收下水喜洋洋。
0: 童谣婉转，烟火寻常，从浙南到浙北，从乡野到城镇，浙江的端午有歌谣传情。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少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成立于2013年的康斯坦的变化球，以搁浅的人、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等热单，在小众群体中有着很高的认知。乐队名字源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化。从后摇到 emo punk 再到 hardcore， 复杂古典引领的强烈节奏，极具渲染力的吉他声响，营造出厚实有层次的迷离音墙。搭配 VJ 与合成器的点缀，在激进的旋律之中找到瞬间的沉稳与反思。
1: 好意外的旅程，

声，新龙门客栈一见破长空。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潮生活新推官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柏林护士，五个长沙青年组成的摇滚乐队。生活中，他们用浓重的塑料普通话嘻嘻哈哈，但舞台上却是精准而冷酷的工业风。两把吉他、贝斯和鼓的旋律垒成跳动的音墙，在台上主唱。

0: 景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

人面，四国风行运，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

0: 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端午连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996与您共享国风古韵画端午。
2: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我是舒克，端午安康。从楚辞中的玉兰汤兮木方，到如今我们粽子里的一口甜咸，端午似乎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场关于浪漫和祈福的团聚。提到端午啊，哪怕是千言万语都绕不开餐桌上的一抹惊艳。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狂欢，也是各地非遗的美食竞技场。包粽子是端午节最普遍的习俗，而从一颗粽子看中国，南北风味各不同。在山西晋祠，一枚地道的晋祠米粽藏着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全程手工无添加，选用本土晋祠江米和蜜枣，恒温慢蒸，软糯香甜。而向南走到广东湛江海边的朋友则透露着鲜，他们的海味粽子被列为湛江海味粽子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从粽叶挑选、填料压实到棉线捆扎，每一道工序都流淌着代代相传的民间智慧。
3: 粽叶它有正反

好手中的香囊，连接着我们和先祖的对话。这种仪式感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万物繁茂、草木葱茏的生生之力。在这个仲夏，愿我们无论离家多远，心中都有那一抹粽叶的清香。民生996再次祝您端午安康。

0: 我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6: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在曲园风荷，常能听到摇滚乐队活力的歌声，这是由几名热爱音乐的老人组成的风荷摇滚乐队。
2: 我是吉他手，65岁。
3: 我是萨克斯手，70岁。
4: 摇滚奶奶，64岁。
5: 我是老年摇滚乐队。
1: 董云荣是队里的摇滚奶奶，今年78岁的她，经常系着一条蓝色丝巾。这条丝巾是她爱人在生前送给她的，
6: 几乎断条边送的小丝巾，蓝的。她知道我喜欢这种蓝颜色。
1: 爱人走后，董云荣学吉他，学写歌，带着爱的嘱托，在央视的舞台上弹唱了这首《蓝色丝巾》。
7: 蓝色的丝巾也随风飘，飘到世界的那头。
1: 蓝色的丝巾

0: 意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

0: 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

0: 剩下淘汰过来的，天知道是真的吗？天知道告诉你，半是真相，半是段子。首先，咱们还真得说，天津是妥妥的共享单车老家，国内大半共享单车都是天津各大车厂生产的。全国很多单车本来就是天津制造，优先投放本地，旧车不到老旧破损就会统一提前淘汰换新了。确实有一小批天津退役的单车翻新修缮以后流转到三四线城市继续上岗打工，这就是谣言最核心的由来。但是大家也别被段子骗了，根本不存在全国单车都是天津淘汰货这回事情。国内共享单车主流都是本地投放、本地淘汰、本地循环，每个城市的车辆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大部分到期的旧单车也会直接就地拆解回收，不会大费周章跨省运输的。之所以这个梗火遍全网，就是网友的趣味调侃，说天津人永远骑最新最顺滑的新车，外地小伙伴偶尔骑到的旧车刚好是天津退下来的。总之一句话，单车大多是天津造的，少量旧车天津外流，但绝对不是全国通用天津淘汰库存。
1: FM 99.6 好中国潮声。

0: 武汉路上的川菜馆子生意火爆，馆子里的重庆师傅就用川味鲁方改造鸭脖，安慰食客等待主菜的心。客人咂摸着鸭脖，吸溜着骨髓，越等越有味儿，怒气全无。鸭脖后来火爆的原因竟然很文艺。武汉作家池莉曾发表过一部小说《生活秀》，女主角是汉口一家鸭脖店的老板娘，她拿着菜刀斩着鸭脖，虎虎生风的气质从菜刀落到砧板，人的泼辣和硬气融进鸭脖，变成了香辣、麻辣、甜辣和藤椒味，这也让鸭脖这个食材当中的边角料真正走向了餐桌的 C 位。看来美食和人一样，不必自暴自弃，也许在某一瞬间就可以抓住机会，摇身一变登上大雅之堂。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巴黎啦。
3: 详询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九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落。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树新风公益广告。40年前，河水是可以烧开饮用的。30年前，自来水是我们最高级别的饮用水。20年前，桶装水开始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需要置办的不仅仅是净水器，还有空气净化器。那么，20年后呢？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0: 人、智能厨房设备等举措。自6月18号的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北京时间的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墨西哥1-0战胜韩国。随着墨西哥战胜韩国，他们也成为第一支32强的球队，并且锁定小组第一。以上整点资讯是由舒克编辑华华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康，温柔地守护岁岁平安。杭嘉湖一带，但端午习俗流传百年，久盛不衰。每逢此时，出嫁的女儿携着家人回娘家探亲，备好粽子、咸鸭蛋、时令鲜果，馈赠亲友，礼重情重，维系着绵长的亲情暖意。浙东浙南的乡村间，端午龙舟竞渡热闹登场。江面龙舟破浪而行，锣鼓铿锵，江影翻飞，岸边人声鼎沸，喝彩阵阵。这场传承千年的民俗盛宴，既是拼搏奋进的江南风骨，也是浙江人热烈鲜活的生活气象，更是实打实的非遗活态传承。除此之外，缝制五彩香囊，编织端午彩绳，贴端午符，牧草药浴，各式古老民俗散落在浙江大街小巷，让仲夏端午既有古韵风雅，又有烟火

0: 庭暴力，说不。
1: 啊，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刘小龙，刘小龙呢？

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一人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哥离。

最近把人去给你最摇把节奏，来自我的脑海比着那境界，让我一起放松，全场帅的美，让我看见你们双手。

0: 扇就破功了。老弟，
1: 哎，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的。我的天！
2: 端午连庄下，
1: 给大姨夫打电话吧。
2: 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996与您共享国风古韵画端午。
3: 大家好，我是一伟。在浙江人的血脉里，有一个声音是刻在骨子里的，那就是端午时节龙舟的鼓声。整个浙江的水系在农历五月都被

0: 为龙舟界的劳斯莱斯，全长七米，高四米，船身通体彩绘龙鳞，披景挂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2: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5: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4: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6: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4: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7: 我奋斗，我幸福。
8: 民生996，好中国，潮声。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996与您共享国风古韵话端午。

0: 咸蛋黄还有雄黄酒。而蒋村的咸蛋黄切开流油，配上刚上市的枇杷，那才是这个季节的正经事儿。老人们说，端午吃五黄，一年并不沾。端午的杭州是龙舟划出的活力，是艾草菖蒲的清香，更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这个端午你不妨来杭州，亲自打一桶午时水，尝一口五黄，感受一下水乡独特的平安祝福。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此规的龙舟习俗有七个大环节，第一是进山伐木，第二是闭门打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个，披红点睛。龙舟披了红，打好了之后，披红了之后，点上眼睛，龙就活了，然后开始下水。到了第四步，就是游江招魂，这个龙舟竞渡，再就是抢红夺标，整个这就是我们秭归的龙舟习俗。
1: 江南水乡，龙舟竞渡，古典铿锵，北方大地，山五彩线，挂荷包，温情满满。端午的味道藏在非遗美食里，一纵长南北，风味各不同。嘉兴肉粽，选福若叶，糯米浸酱油，裹上腌好的五花肉，慢煮几小时，油润鲜香。北方甜粽配红枣豆沙，蘸白糖吃。而广东的龙船饭、甘肃面扇子、云南茶叶粽，都是地方上独有的端午味道。从甜咸之争到地域风味，粽子不仅仅是舌尖美味，更是家国情怀与乡愁记忆。五黄宴、五食蛋、爱乡小吃，一桌端午宴盛满安康与团圆。歌声里是端午情，习俗中是文化根。木兰汤配香囊，赛龙舟食香粽，每一项民俗都在诉说着传承，每一位美食都在温暖日常。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

0: 即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2: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

spring, summer.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狗。

0: 下威尼斯。讲文明树新风
1: 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5: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

0: 古里代代相传。今天我们走进南北端午，来听非遗故事，尝特色美食，感受最地道的中国节。我们家门口一早就挂艾草菖蒲，驱邪避瘟，小孩系五彩绳，配香囊，老辈说能保平安，木兰汤点雄黄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仪式感。在湖北秭归屈原故里，端午分三次过，初五小端午祭屈原，十五大端午赛龙舟，二十五末端午送温船，祭祀与团圆相融。
1: 龙舟祭水，民袍早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Begin。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我。

0: 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次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4: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0: 开车在路上，
1: 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1: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咣。
3: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子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

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众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

在这北京城市何为归宿，是奔跑着争夺，在宁静的夜我冷眼旁观置身事外，本身在其中躲不掉的连锁反应，天生缺陷听不见人性的喧嚣，眼里停留满是茶余饭后松弛的笑，用文字回忆是唯一的表达出口，与你相遇算是三生有幸。大哥说女儿家一登门拜访不顾体面，堂堂男子汉又何必装傻，是为你挡风遮雨还是四海为家，时间会给出准确回答，想和你更进一步多一位把默契传递，让血脉延续去张泛黄的年历，不知道这种安稳日子还能过上多少，向来本本分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河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

0: 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活。

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2: 好中国，
1: 潮生
2: 活。
1: 潮生活。
0: Welcome FM。

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1: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流声金曲馆》，我是马倩。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必定会影响的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2: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2: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2: FM99.6，好中国，潮生活。

随着声音跨越山海，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